0: 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成一个 T 字形的。
1: 这座龙台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
2: 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看到整个历史的五彩斑斓。
3: 王府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响当山石窟的大佛洞。整个大佛洞呢，它的高度大概是13米，进深呢大概也是一个13米，是呈一个 T 字形的。在我们响当山石窟啊，多处体现出这个民族交融的特色。我们知道龙是中国的图腾，然后那个佛教呢，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按说这两个文化它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佛洞的正龛，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大佛的背龛上面有7条穿插在其中的龙，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大佛的背光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古希腊的忍冬纹以及来自佛教里边的莲瓣，它们结合到一块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纹饰，我们称之为卷草纹。这种纹饰在佛教里边被称为忍冬纹。忍冬是什么意思？就是越冬不死，吉祥的意思。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花是跟它一样的，其实就是金银花。但是我们在佛教里边看到的往往都是3瓣的忍冬纹，而5瓣的这个忍冬纹呢，只有在响当山的北响当石窟能看到。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响当山石窟它是皇家石窟，皇家都是95至尊，所以五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是这样，不同的文化在响当山这个地方它碰撞，然后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这样我们称之为北齐模式的这样的一种佛造像模式。而这种模式呢，其实对后世的隋唐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响当山石窟啊，是开凿于距今1400多年的东魏北齐时期，一共呢有3大洞窟，大概有大小造像5000余尊。我们是2014年来到响当山，当时的响当山就是一片荒地。我们第一步做的呢，就是治理这个石窟周围的环境。但是这因为这个地方是山上嘛，土地是比较贫瘠的，然后呢不便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又从这个好几十公里以外把这个土拉过来，埋土进行了这个覆盖，然后种植这个树木。也是从这个开始呢，也是我们分封矿区，这个矿区变景区也是从响当山这儿开始。在这个中洞啊，我们可以隐约还能看到啊，它就没有坍塌的这个外立面。因为响当山石窟它的外立面是不同于其他石窟的，它的外立面呢是一种4柱3开间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还留着这个4个柱子。同时呢，它这个顶部呢是一个仿木的斗拱结构这样的一个石雕。这种建筑呢，它既有印度式的这个覆钵式的塔，而下边这个8棱柱以及我们那个仿木的斗拱那个石雕，又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化，所以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洞的这个门楣上面其实也是有2身飞天的，因为被损，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有一片黑，那是身子被盗凿。依稀可以根据这个轮廓看到这2身飞天身材是非常的曼妙。这个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左脚尖微微的点起，手呢是掐着腰，一种非常休闲、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好多这个专家学者啊，把这种雕像啊，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氪金洞是位于响堂山石窟的最南侧。为什么它叫氪金洞啊？因为这个石窟里边，它不但有这个佛造像，同时呢，它出现了大量的石刻经文。把这个佛经刻到这个石头上，同时和石窟结合到一块儿，这在中国是第一例。这边的字体它就是像隶书，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的是隶书，又出现了一些楷体的样式，上承汉隶，下启唐楷这样的一种字体，所以它对这个文字的演变也有着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长乐寺啊，是响堂山石窟的附属建筑。长乐寺它的原名叫做智理寺，在这个宋朝的嘉佑年间呢，更名为这个长乐寺，一直沿用至今。长乐寺它古时呢，作为这个皇家的寺院，历史地位非常的高，曾经呢被称为和硕第一古刹。同时呢，又因为这个长乐寺啊，它是靠近这个响堂山石窟，远离居民区，所以在历史上呢多次遭到了这个毁坏。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嘛，所以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话，都知道响堂山石窟。但是我们小时候的响堂山石窟啊，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庙，都知道响堂寺，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同时呢，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物。随着对响堂山石窟的认知，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挖掘，我们真是重新认识到了响堂山石窟它的重要性。从打心底就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国宝单位它不是一个虚的，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宝藏。不能看到响堂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是每一个过来的人最大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这两年呢与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以及太原的理工大学进行深入合作，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响堂山石窟文物啊进行一个数据收集。现在在这个数字响堂呢，我们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复原了六件流失海外的一个文物，同时呢，对这个氪金洞进行了360度的数字化复原。

0: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现在咱们看到的底下呢是一个殉葬的车马坑，它是2016年的时候出土于邯郸西环路的，算是三个陪葬车马坑之一了。底下有10匹马、4架车、1只狗，这全是原件，就是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殉葬车马坑。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邯郸市博物馆，我一到那里就是从事着讲解工作的。这件酒尊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做蜀郡西宫造剩余大爵酒尊，它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所以它有可能是当年赵帝赵王所使用的一件御用酒器了。那这件呢是我们馆的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展品，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一个罗汉头像，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这个小罗汉特别受人欢迎，您可以看到他笑得特别的可爱和自然，所以这样的邯郸微笑呢很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馆的一个网红。那这一件呢是战国时期的红玛瑙的带钩，就相当于腰间的一个皮带扣，但是带红这么大的玛瑙它是非常少的。上面您看到的是一个组合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金镶玉了。而且其实整个战国时期呢，我们邯郸这块的虽然不产玉，但是是玉器的集散地，大商吕不韦在邯郸就是做玉器生意的。这个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马，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咱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写实战马了。整个马这个形态是非常完整和逼真的，比例十分精准，就您可以看到它站的是非常稳的。而且这个马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我可以说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文物，就是能拿到手里看啊，就是这三件青铜马。从我进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去做各种交流和活动的时候，我的稿件就是从马开始的。最开始我对邯郸的历史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随着我慢慢的工作吧，到现在也有12年的时间了，我发现邯郸地处于中原的心腹内地，是一个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线索，在任何大的历史朝代也从未缺席过。

相传丛台呢，它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可以说是邯郸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是赵王阅兵点将和观看歌舞的地方，因连聚非一，故曰丛台。也就是说，当年呀，这里不仅一座，而是连起来的很多座，用亭台楼阁将其相连，非常的壮观。只不过战国时期呀，它是夯土的基台。今天咱们在站在丛台上呢，看到的是一个砖墙遗存了，这是明代时期又重修的一个丛台了。可以说，丛台它不单单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地标，也是所有邯郸人对家乡的一个回忆。

0: 我平常也会带着我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参加一些这种传统的活动，也带他去逛一逛。其实我就希望下一代吧，能够更多的去走进家乡，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就不像我长大了才知道哈，他小时候就知道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希望他能做到一个传承。
1: 我只光嘴动。
0: 你光嘴动？
1: 嗯。
0: 你为啥非要光嘴动？你不能不动？
1: 我只是头动。
0: 行了行了，
1: 这样够了。
0: 这是战国时期赵王城的夯土墙，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工夯筑而成的，在古代时期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据说当年这个城墙的顶部呢是可以通车的。那我们能看到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城墙还能在地表上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排水设施。我们能看到呢，它这就是一个城墙的排水了，每隔3到5米就有一层铺瓦和板瓦的一个排水槽，用来排泄这个墙顶的雨水，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我们这样看到的一个排水槽道，它是陶制的，有两个顶鼻，一下到上套合而成的，哎，可以排泄墙顶的雨水的。在地下它还有陶制的排水管，可以把水呢引到外城去，所以我们能看到城墙内侧就是一个大的斜坡，而外侧是平整的。
2: 慢点啊。
0: 这个是龙台，在战国时期也算是当时赵国的大朝政殿，是当时主政的这个地方嘛，至今呢仍然高出地面16米，边长近300米，是目前咱们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城遗址了。在隋代时期修建了一条隋代大运河，这条运河路过了我们邯郸的大名，所以在文献当中也有记载，魏大名也指的是这个城市大而旺盛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运河的这个主干道上。这条运河不仅带来了大名的繁荣，也带来隋唐两代整个一个北方物资集散中心的一个繁荣，一直到了宋代时期呢，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陪都，当时是北京大名府，是北宋的北门锁钥，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3: As the Grand Canal extended its reach over the years, so too did Handan and its culture.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Handan culture came to influence other cities all along the canal, to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cultural development.
4: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和官窑相结合的艺术体系。磁州窑烧制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风格呢主要以黑白为主，然后像我们常见的那种喜鹊，然后呢包括花鸟的龙凤，然后都是磁州窑经常做的一些主题。
3: The Cizhou kiln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making. Built and enjoying their golden age at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0 years ago. At one time, they occupied the largest civil kiln site in China. The porcelain manufactured at the Cizhou kilns was celebrated for its use of the traditional was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In creating its typical black design on a white background style. As an inheritor of the Cizhou kiln craft, Zhao Yingjie has conducted a close and extensive study of ceramic techniques.
4: This river is our Cizhou kiln craft. In the past, it was a port for Cizhou kiln craft. Next to this river, it is relatively wide. Next to it, there are many places for making Cizhou kiln. Then, after they have made Cizhou kiln, they directly through water.就弄懂了。 这个造型呢是仿照古代磁州窑烧制那个窑做的。这个窑的叫馒头窑。它这个窑为什么叫馒头窑呢？是因为它这个顶是圆的，从远处看像个馒头一样。它顶的圆的好处是，从下边把火填进存进之后，整个气、整个火可以在里边更好的保存热量。它这个烧制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胚体通过匣钵，然后放到里边之后，然后呢把这儿封上，从下边走火，整体的温度达到1300多度。您看这个磁州窑的传统工艺，第一步是取土，取完土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水缸里边，把它过沉淀一下。等泥土晾干之后，就到我们正式揉泥了，把里边空气排出来。下一步就是需要把胚体进行拉胚，它的工艺手法好多，这拉胚是其中一种。胚体稍微干一些，就开始进行图案装饰以及刻花。等到胚体修整完底后之后，就入窑烧制。这件作品呢是金代的芍药纹的缠制那个图案的合口皮儿。磁州窑本身那个土是发黄或者发青的，需要在上面浇一层白色的碱性土，然后再用当地的这种生铁矿把它磨成粉之后进行绘画，需要短时间内创作完成。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就是跟那个俏皮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就是要短时间的快速的把这种整体的图案画出来。像这种作品，然后能做到这个效果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现在模仿的话，也是很难做。磁州窑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它的瓷枕。这个作品呢，它上面所绘的图案是相如题桥。当时就是司马相如过这桥的时候，他就想的是我立志要考取好的功名，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很盛行，就把它绘到这个瓷枕之上。瓷枕本身就是一种又是用器又可以记载历史的东西，在我们做瓷的人的看来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瓷版画，好多那种就是画得特别好的瓷枕，也是那种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或者画家所绘上去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因为我爸都是他，就画一些中国画嘛，我也跟着从小就学了好多绘画作品，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慢慢发现，哎呀，磁州里边的文化真的很深，特别深厚，因为他那个性格就是像北方那个汉子一样，很随意的挥洒，不用说考虑他画多好，但是一定是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最开始画一个造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拘谨。但是越画越多，越画越多，然后呢，他画的时候就开始相应的减去一些部分，但是还能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了瓷砖的简洁，然后因为画得很简洁，然后又画得很快、很奔放，简洁大方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用古代的那个磁州的传统工艺，把泥糊到这个胚体上。当时胚体湿的时候，就是做出这种肌理的效果。因为过去瓷砖民窑嘛，它那些碗本身就是几毛钱一个，然后呢，所以磁州窑一直做了民窑的东西，从几千年到现在没有断烧过。过去在宋代的时候有张家灶、赵家灶，然后我们这个是赵家灶这一脉的。磁州窑能形成今天这个黑白釉效果呀，颜料很大，对它影响很大。当地有煤，有铁，还有就是煤层和地面中间那一层，就是咱们磁州的二氢土做胚体。当地还有种黄土，因为里边含铁量比较高，把这个黄土采下来之后，就是咱今天用的黑釉。古代磁州窑它的黄土里边那个含铁量稍微低一些，当然我们家的配方呢，就是可以做到把整个这个黑釉进行提纯，烧出来的效果就是整体都是又黑又亮。

过去那古人的智慧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代人宝贵的财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磁州窑。磁州窑虽然是黑白的，但是你能从磁州窑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些

0: Tai Chi, initially developed as a martial art, has in recent times become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exercise. With every move, the practitioner is expre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wisdom. Nowhere has Tai Chi struck deeper roots than in the 1,000-year-old city of Guangfu.
1: Guangfu 古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四面环水，又称之为水城。杨氏和武氏太极拳就从这里发扬出去，所以又称之为太极城。我是自幼是练习武术出身，什么样的武术都练过。有一次呢，去太极广场看见一个练太极的老师在那练太极。其实我对太极拳还是不太感兴趣，因为太慢了，我觉得是老人拳。我觉得他那个不管用，就是滑了滑了，又慢又软的，也打不了人，所以就当时就有一种很鄙视。但是那个老师啊，就觉得我有功底儿，想着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练那个武术特别快，像八极拳啦、洪拳啦、长拳啦、那个少林拳都会。然后练的时候上他那直接就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化了，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就觉着我这一下就空了。就把我甩出去了，他说你坐下就坐下，让我甩出去就甩出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神奇了。
2: 看啥没有啊？
1: 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杨露禅，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呢是武玉香，他们俩的特点呢是不一样。杨氏太极拳主要是舒展大方，走起架来是行云流水，特别的大气磅礴，主要用这个利用这个棚里挤岸来化解对方的力量，它分呢高中低架。武氏太极拳呢主要是短小精悍，它主要是注重这个内气和内劲。这就是杨露禅的演武厅，杨氏太极拳呢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随着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爱好太极拳的学者们。大家所看到这个碑廊，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们学成以后，为了重建我们杨露禅故居，捐款捐物为他们立的碑文。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杨氏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佐证。那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不是有太极拳表演吗？外国朋友们看见以后就特别喜欢，就在北京大使馆，我就在那儿，一直就待了好多年，在那儿教他们太极拳，他们都在那儿这个特别喜欢，练得也特别认真啊，在那儿他们对太极拳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呢是杨氏太极拳的第六代传人，从小自幼练习太极拳呢，我感觉是首先来说身体比同龄人要健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气色了什么的都要好。他这个太极拳呢老少皆宜，适合广大群众练习，他呢主要是修身养性，提高身体免疫力。

0: 钞票机、兵工厂的机器，甚至于这个钢铁的收到的东西都带到这里。
1: 作战部队已经抢占了湘江渡口，后面部队跟不上，所以湘江之战就打了整整五天，12月1号才过去。
2: 非常的激烈，互相机关枪啊、飞机炮啊，不让我们阵地上。
3: 为了等他们过，那怎么办呢？就速打，我们这个等的部队就速打。

0: 我们正常的走在这个路上，我们的眼睛的余光有一点颜色，就是在我们眼里都是逃不过的，就相当于一种职业病嘛。
1: 哦，这个地方也撒好几个垃圾了。
2: 这垃圾的那个上面有一个红色的，
3: 去捡？
4: 怎么捡？好像捡。

0: 今年是51，在黄山工作已经有27个年头。一开始我们是从事的是在票房里面上班，那么到99年才开始，那么单位也组建这个外围放程工，捡拾这个在这个路段用火钳捡不到的地方。他这个外围放程啊，他有个人在上面就看着，一个他是为了保护就是我的安全，第二个要提醒游客，那么第三个他也要就是他在上面的提醒比较宽阔。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可以体力的交换，我可以把这道绳索放下去了，拉这个悬崖下面的垃圾给捡起来，下一道绳子也许就他就去放。
1: 而且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国家认可的高空作业证。
0: 这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铁环，它是专职为了这个放这个绳索，因为这个地方有经常有这个垃圾会被这个风啊刮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定点。我们这个外围放绳工其实别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来讲我们这个有严格的要求，那么首先就要考量你这个人的责任心，那么还有一个身高体重，那么有没有恐高症。我很自信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在18、19岁20岁的时候我喜欢锻炼，手腕有一把力气的，所以说我看到他们就是下到这个悬崖下面，我当时其实我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劲，我觉得他们能下去我肯定能下去。家里人是不太同意我做这个外围放绳，就是父母亲，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嘛，因为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其实来讲我也没有跟他们说，那么他们通过电视媒体的报道他们才看到，那么他们当时就劝我，他讲就换一个工作，就不要去做这个这么危险的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因为我们是通过专业的培训，那么我们的绳索是专业的登山绳，那么他们也就是慢慢的能够理解。
2: 你那个上方有一个白色的，可能是纸吧，看看。
3: 靠左靠右。
2: 正上方，正上方往前往上爬。
4: 救援吗？
2: 捡垃圾啊。刚捡上来。这个要教的，要言传身教的。他本身呢，他又是我师傅，有时候你爬那个。深圳的那个幅度比较高的垂直，几乎是垂直的，要一定的技巧，没有的技巧啊，你靠死拉上来，你这两个臂膀受不了。
5: 那要罚款才行啊，谁丢你罚他1000块钱就行了。
2: 这边风大，刮大风的时候垃圾最多，穿的雨衣啊、帽子啊，有时候一风一出来，那帽子就飞下去了。就是
6: 吧。妈妈，你看你家那个那么忙，
7: 捡垃圾。
8: 那我们在下面在环卫工啊正在捡这个垃圾，所以大家一定要做的什么，垃圾入池，垃圾入宽，千万不要来个仙女散花，你的姿势轻松啊潇洒，清洁工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捡，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看到这一幕啊一定要配合。
0: 因为我们在放这个绳索的时候，捡拾垃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拍手称赞，然后以此教育孩子。那么你们看他们在这个悬崖上面捡拾垃圾，那么没有他们在这个里保护了这个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也看不到这么好的黄山，所以在这个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有一种成就感。虽然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本职工作，但是我们的职能延伸上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你比如说游人啊，这个路上吸烟啊，那么我们也告知他们，因为这个山岳型景区一旦发生火灾，那么就是讲很难救援。你比如说还有些小孩走散了，或者老人就是有低血糖啊、高血压，那么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都是尽力的去帮助，那么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黄山就是说只要在黄山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黄山每个人的事情。
4: 们烟不能抽了。哎，
7: 这里不能抽烟。
4: 哦，不抽了。领导，你们把烟灭了。前面哪位老同志？烟不要抽了，烟不要抽了。实在是严禁吸烟的啊。
9: 坐索道要返回吗？
4: 坐索道要返回100米，然后前面有一个天桥，就天桥下面就可以到索道了。
0: 因为我那时候到黄山来的时候才24岁，那么也没有谈对象。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们有太大的发展前景。但是我老婆她对我的这个工作呢，她一直非常非常支持。每个人嘛，找准自己的定位，适合你做的事情，你就会游刃有余，你做的会很开心。凭着劳动这个挣钱，那么到哪里也是比较心安理得的。
4: 你干嘛？你又在打篮球啊？
10: 啊，羽毛球。
4: 你打羽毛球，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
10: 说了呀。
4: 这山下天气很热吧？
10: 是的，今天万里孤云山31度。
4: 你不要过度的运动，然后造成中暑哦。其实我们在山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家庭是亏欠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山上要待24、25天，所以说经常与家里人在一起沟通的时间还是很少。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就是我的宿舍。那么我住在这下铺，其实很小，但是来讲

很温馨，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啊，就是聊聊一些开心的事啊，就是这样，哎，每天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啊，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啊，都在一起聊聊。

0: 一开始拿着手机在朋友圈里面一发，有很多人给你点赞，感觉到哎，我这东西还是挺好，然后就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有很多到黄山来摄影创作嘛，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有好的设备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你们在山上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一年四季你要拍不完的东西，这是大自然馈赠于你们。
1: 这霞现在估计还要等一下，等一下才能好。
0: 春天拍云海，冬天可以拍雪景，这夏天拍这个朝霞晚霞，那是别人是享受不到的，而你被享受到了。
1: 只有我们把这个黄山保护好了，会有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黄山的这个山水之美。
0: 这么多年我们见证了黄山，客人的素质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来的时候是1997年，黄山进山的游客量不足100万，像去年已经达到457万，游客量它急剧的增加，它的垃圾量还好没有增长，产出的这个垃圾量基本上是持平。这我们就是总感觉到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1: 在黄山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要把这个黄山给保护好，那么就让更多的就是中外的游人啊来欣赏到更美的黄山。

0: 我叫彭柳生，是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做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1: 94年开始做保安，最后到文物保护修复，来回在这里整整有30年。大足石刻的文物都是属于那个崖壁上的，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崖壁上，它们就是大自然可能就随时都有这种植被的生长，比如说有一些小鸟啊，什么动物啊，把一些什么什么种子啊带过来以后，就可能会对文物有一些破坏。像这种小植被，它就会经常会延伸出来。等一会儿我要拿工具过来，对它进行清理。

我们大都市的这个点比较广，面积比较大，在这个区域没有，也许下一个区域它就会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每一天不断的去巡查，哪一个看护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或昨天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记录，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像这种，看没有，它风化了，就像这种区域，证明在它的牙边上面有病害的这种存在。这个狮子，这个运气好，可能还可以多搞两天。要是风雨交加，这种温湿度交叉了，很快就这一块就会下来。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做，那就要加固打锚稳住它。不然的话，它就不行。

0: 你看这个，这好多。为什么蜘蛛网很头疼？今天我清理了以后，它晚上它又蜘蛛了，织了网了以后，它就来了很多昆虫、灰蛾，这怎么的，就晃晃悠的网会不断的在摇晃，一晃就晃到我的整个文物的本体。所以说，像这种感觉，你看这么小小细微的，就是我们的彩绘层就被它网住了。所以说，我们的彩绘是很脆弱，很脆弱了，经不起风吹雨打，绷不起外界的对它一点一点的干扰。所以说是我们也最痛苦的一个，
1: 还是避免不了是吧？
0: 避免不了，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人为的天天守吧，严防死守的。我第一次见到大足石刻，应该是在1991年，陈新民年到了大足，分到了林队。那个时候根本对大足没有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佛像。偶然的情况下，应该在大足文化馆。我送了一幅画去，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师，他叫郭湘隐。老师，是呀，哦，今天又发了两张啊？
2: 哎呀，不是今天发的，
0: 昨天来的哪里发的？
2: 我是那盘盘头有点有些红颜色，
0: 浪费，
2: 我就来画
0: 毒蛇了啊。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当保安期间，我一天八个小时好，24个小时好，都是在跟他们打交道。虽然我一下班以后，我还是可以去上班，我还是可以来到这个石刻的核心区域，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一开始有一句话，我们四川人讲的，这个不是说了算数，是做了才算数。他是个做一行爱一行的人，你看他们修复千手观组织这个修复团队的时候，恰恰他原来学的这些雕塑技能就用上了。

是不是这个很多蜘蛛网太讨厌了，你今天跟他做了，他明天晚上他又来了，所以说到一定的时间，一两天我们就开始要清理。工作到现在日积月累的应该有30多年，就有一种分不开的这种感觉，好像一天不来就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哦哟，我的个天哪，这里面太严重了，湿透了一身，全身都是。它跟我们人体一样，就这么天气热了要出汗，石头它也要出汗，就是说这种空气中的这种凝结水，这就是川渝地区，也就是大足石刻对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0: 这真是。所以说我今天发现他还在，也许明天他可能就下来了，那阵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也好，做保护也好，不跟他赛跑，我们等等嘛，等不起的，不敢等。
1: 看到了这种破损的怎么办？其实内心世界啊，他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是心痛，就像看到亲人得的那种绝症那种感觉，是没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的，很痛苦。
0: 你看这个，过去跟那边是不是照相是好好的？你看到这边，脸基本上看不到了，手基本没有了，这种威胁的程度我看到了，我赶紧去做，再没时间去做，那个以后就都看不到了。

因为我在这里做这项保护工作，如果说我的技术达不到，如果说下一个任务交给我去做，一旦我做不好怎么办？想到这一点，就想到前人，想过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们在崖壁上日日夜夜不停地在干，这种精神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反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向他们去学习？站在今天，不如我现在我去干点实事，我就也像他们一样的拿着我的工具不停地去敲打，去不断地去做，不断地去训练我自己，不断地我去练我的手，一次不行我第二次，二次我不行三次，最少要做到崖壁上我现在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情形，才可以对得起千百年前的这些无名英雄。

0: 我以前是不知道什么是羡慕多样性，也不知道什么是种族资源。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好吃的紫米就这样消失了，以后我们小孩就吃不到了。紫米消失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也就跟着消失了。我叫李云梅，我是鬼南村的人，我现在是在种植紫米。我们2018年11月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是合作社的负责人。种植紫米的话，它都要人工去拔草，也不可以用那个化学农药化肥。
1: 他们说你吃个狼呀。

我现在遇到的困难的话，就是，我种出来了，我就是卖不出去呀，卖是一个很困难的。哎，要怎么说呢？就是儿时的记忆吧，我就有点念旧的那种。你说这么好吃的品种的话，现在我小孩是可以吃的，可能以后我们再不种的话，以后我的孙子就可能吃不到了。还有我们。

就是平常的传统节日，它都需要紫糯米。我们要是没有这紫糯米，用其他的来代替的话，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它也会逐渐的消失。

0: 我是刘文文，来自南开大学，是2020级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专业的博士生。现在在来到贵农村做田野调查，同时也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来进入。我们现在办的这次夏令营也是以种未来为主题，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紫米，围绕着紫米，会带领小朋友去到这种原本接种的这个紫米地里去看，去认识紫米，然后跟他们讲解紫米的文化。我想回到家乡，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回来，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就是我们现在来搞这个种未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吗？
2: 因为不是一个很市场化很主流的一个品种，那其实在销售这个层面的的确确是遭遇了一些困境啊。那基金会这一块呢，是希望我们对接一些定点的一些小众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然后帮助他们能够销售出去，然后来达到保护这个紫米品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土匪打劫吗，然后他是会收身的，对不对？然后呢，他都没想到我们把种子藏到帽子里面，所以说我们的种子是戴到帽子里面的。

我听不听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听吗？你听听我好

0: 讲战略转移像搬家一样，所有的东西他都扛着。
1: 作战部队在前面，一天能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可是下面扛东西的，一天就是一二十里呀。
2: 就是，那是报纸的印刷机，那印钞票的钞票机，兵工厂的机器，甚至于这个钢铁的收到的东西都带到这里。
1: 作战部队已经抢占了湘江渡口，后面部队跟不上，所以湘江之战就打了整整五天，十二月一号才过去。
3: 红一战的局面，互相机关枪啊，被击炮啊，不让我们阵地上。
4: 为了变他们活，那怎么办呢？就速打，我们这个等到部队就速打。

0: 我们正常的走在这个路上，我们的眼睛的余光有一点颜色，就是在我们眼里就是逃不过的，就相当于一种职业病嘛。
1: 这个地方也撒了几个垃圾了，
2: 去捡，
3: 怎么捡？
2: 好像捡。

0: 今年是51，在华山工作已经有27个年了。一开始我们是从事的是在票房里面上班，那么到99年才开始，那么单位也组建这个外围放程工，捡拾这个在这个路段用火钳捡不到的地方。它这个外围放程啊，它有个人在上面就看着，一个它是为了保护就是我的安全，第二个要提醒游客，那么第三个它也要就是它在上面的提醒比较宽阔。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可以体力的交换，我可以把这道绳索放下去了，拉这个悬崖下面的垃圾给捡起来，下一道绳子也许就它就有去放。
1: 而且我们要必须要拿到这个国家认可的高空卓越证。
0: 这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铁环，它是专职为了这个放这个绳索，因为这个地方有经常有这个垃圾会被这个风啊刮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定点。我们这个外围放绳工其实别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来讲我们这个有严格的要求，那么首先就要考量你这个人的责任心，那么还有一个身高体重，那么有没有恐高症。我很自信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在18、19岁20岁的时候我喜欢锻炼，手腕有一把力气的，所以说我看到他们就是下到这个悬崖下面，我当时其实我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劲，我觉得他们能下去我肯定能下去。家里人是不太同意我做这个外围放绳，就是父母亲，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嘛，因为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其实来讲我也没有跟他们说，那么他们通过电视媒体的报道他们才看到，那么他们当时就劝我，他讲就换一个工作，就不要去做这个这么危险的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因为我们是通过专业的培训，那么我们的绳索是专业的登山绳，那么他们也就是慢慢的能够理解。
2: 你那个上方有一个白色的，可能是纸吧，看看。
3: 靠左靠右。
2: 正上方往前往上爬。
4: 救援吗？
2: 捡垃圾。刚捡上。这个要教的，要言传身教的。他本身呢，他就是我师傅。有时候你爬这个。真正的这个幅度比较高的垂直，几乎是垂直的，要有一定的技巧的，没有的技巧啊，你靠死拉上来，你这两个臂膀受不了。
5: 那要罚款才行啊，谁丢呢？罚他1000块钱就行了。
2: 这边风大，刮大风的时候垃圾最多，穿的雨衣啊、帽子啊，有时候一风一出来，那帽子就飞下去了。
6: 我问你，你看你的那个。

0: 什么垃圾入池，垃圾入筐，千万不要来个仙女散花。你的姿势轻松啊，潇洒，清洁工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捡，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看到这一幕啊，一定要配合。
1: 因为我们在放这个绳索的时候，捡拾垃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拍手称赞，然后以此教育孩子。那么你们看他们在这个悬崖上面捡拾垃圾，那么没有他们在这个里保护了这个环境的话，那么我们也看不到这么好的黄山。所以在这个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有一种成就感。虽然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本职工作，但是我们的职能延伸上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你比如说游人啊，这个路上吸烟啊，那么我们也告知他们，因为这个山岳型景区一旦发生火灾，那么就是很难救援。你比如说还有些小孩走散了，或者老人就是有低血糖啊、高血压，那么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都是尽力的去帮助。那么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黄山，就是说只要在黄山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黄山每个人的事情。
2: 你好，你们烟不能抽了。哎，
3: 这里不能抽烟。
2: 哦，
4: 不抽了。
2: 你好，你们把烟灭了。前面哪位老同志？烟不要做了，烟不要做了。实在是严禁吸烟的啊。
5: 做索道要返回吗？
6: 做索道要返回100米，然后前面有一个天桥，就天桥下面就可以到索道了。
1: 因为我那时候到黄山来的时候才24岁，那么也没有谈对象。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们有太大的发展前景，但是我老婆她对我的这个工作呢，她一直非常非常的支持。每个人嘛，找准自己的定位，适合你做的事情，你就会游刃有余，你做的会很开心。凭着劳动这个挣钱，那么到哪里也是比较心安理得。
2: 在干嘛？你又在打篮球啊？
7: 打羽毛球。我
1: 你打羽毛球，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
7: 说了
1: 呀。那山下天气很热吧？
7: 是的，今天万里不云才31度。
1: 你不要过度的运动，然后造成中暑哦。其实我们在山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家庭是亏欠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山上要待24、25天，所以说经常与家里人在一起沟通的时间还是很少。
2: 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就是我的宿舍。那么我住在这下铺，其实很小，但是来讲很温馨，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啊，就是聊聊一些开心的事啊，就是这样。哎，每天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啊，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啊，都在一起聊聊。

0: 一开始拿着手机在朋友圈里面一发，有很多人给你点赞，感觉到哎，我这东西还是挺好，然后就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有很多到黄山来摄影创作嘛，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有好的设备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你们在山上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一年四季你要拍不完的东西，这是大自然馈赠于你们。
1: 这虾现在估计还要等一下，等一下才能红。
0: 春天拍云海，冬天可以拍雪景，这夏天拍这个朝霞晚霞，那是别人是享受不到的，而你被享受到了。
1: 只有我们把这个黄山保护好了，会有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黄山的这种山水之美。

0: 这么多年，我们见证了黄山客人的素质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来的时候是1997年，黄山进山的游客量不足100万，像去年已经达到457万，游客量它急剧的增加，它的垃圾量反而没有增长，产出的这个垃圾量基本上是持平。这我们就是总感觉到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1: 在黄山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要把这个黄山给保护好，那么就让更多的就是中外的游人啊来欣赏到更美的黄山。

0: 我叫彭柳生，是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做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1: 94年开始做保安，最后到文物保护修复，来回在这里整整有30年。
0: 大足石刻的文物都是属于那个崖壁上的，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崖壁上，它们就是大自然可能就随时都有这种植被的生长，比如说有一些小鸟啊，什么动物啊，把一些什么什么种子啊带过来以后，就可能会对文物有一些破坏。像这种小植被，它就会经常会延伸出来，等一会儿我要拿工具过来对它进行清理。

0: 我们大都市的这个点比较广，面积比较大，在这个区域没有，也许下一个区域它就会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每一天不断的去巡查，哪一个看护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记录，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像这种，看没有，它风化了，就像这种区域，证明在它的牙边上面有病害的这种存在。这个石子，这个运气好，可能还可以多搞两天。要是风雨交加，这种温湿度交叉了，很快很快就这一块就会下来。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去做，那就要加固打锚稳住它。不然的话他就不行。你看这好多，为什么蜘蛛网很头疼？今天我清理了以后，它晚上它又蜘蛛了，织了网了以后，它就来了很多昆虫、灰蛾，这怎么的，就晃晃悠的网会不断的在摇晃，一晃就晃到我的整个文物的个本体。所以说，像这种感觉，你看这么小小细微的，就是我们的彩绘层就被它网住了。所以说，我们的彩绘是很脆弱、很脆弱了，经不起风吹雨打，绷不起外界的对它一点一点的干扰。所以说是我们也最痛苦的一个，
1: 还是避免不了是吧？
0: 避免不了，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人为的天天守吧，严防死守的。我第一次见到大足石刻，应该是在1991年，陈新民年到了大足，分到了连队。那个时候根本对大足没有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佛像。偶然的情况下，应该在大足文化馆。我送了一幅画去，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师，他叫郭湘隐。老师，是呀。哦。今天又发了两张啊？
2: 哎呀，不是今天发的，
0: 昨天来的哪里发的？
2: 我是那盘盘头有些红颜色，
0: 浪费，
2: 我就来画
0: 毒蛇啊。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当保安期间，我一天8个小时好24个小时好都是在跟他们打交道，虽然我一下班以后我还是可以去上班，我还是可以来到这个石刻的核心区域，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一开有一句话，我们四川人讲的，这个不是说了算数，是做了才算数。他是个做一行爱一行的人，你看他们修复千手观音，组织这个修复团队的时候，恰恰他原来学的这些雕塑技能就用上了，

是不是这个很多蜘蛛啊，太讨厌了，你今天跟他做了，他明天晚上他又来了，所以说到一定的时间，一两天我们就开始要清理。工作到现在日积月累的应该有30多年，就有一种分不开的这种感觉，好像一天不来就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哦哟，我的个天哪，这里面太严重了，湿透了一身，全身都是。它跟我们人体一样，就是我们天气热了要出汗，石头它也要出汗，就是说这种空气中的这种凝结水，这就是川渝地区，也就是大足石刻对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这真是。所以说我今天发现它还在，也许明天它可能就下来了那种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也好，做保护也好，不跟它赛跑，我们等等嘛，等不起的，不敢等。看到了这种破损的怎么办？其实内心世界啊，它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是心痛，就像看到亲人得的那种绝症那种感觉，是没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的，很痛苦。你看这个过去跟那边是不是照相是好好的，你看到这边脸基本上看不到了，手基本没有了，这种威胁的程度我看到了，我赶紧去做，再没时间去做那个以后就都看不到了。

因为我在这里做这项保护工作，如果说我的技术达不到，如果说下一个任务交给我去做，一旦我做不好怎么办？想到这一点就想到前人，想过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们在崖壁上日日夜夜不停地在干，这种精神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反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向他们去学习？站在今天，不如我现在

我去干点实事。我就也像他们一样的拿着我的工具，不停地去敲打，去不断地去做，不断地去训练我自己，不断地我去练我的手。一次不行，我第二次，二次我不行，三次，最少要做到崖壁上。我现在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情形，才可以对得起千百年前的这些无名英雄。

0: 我以前是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多样性，也不知道什么是种子资源。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好吃的紫米就这样消失了，以后我们小孩就吃不到了。紫米消失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也就跟着消失了。我叫李云梅，我是鬼门村的人，我现在是在种植紫米。我们2018年11月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是合作社的负责人。种植紫米的话，它都要人工去拔草，也不可以用那个化学农药化肥。
1: 他不管处理你，他不，不你出来了。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困难的话，就是，我种出来了，我就是卖不出去呀，卖是一个很困难的。哎，要怎么说呢？就是儿时的记忆吧，我就有点念旧的那种。你说这么好吃的品种的话，现在我小孩是可以吃的，可能以后我们再不种的话，以后我的孙子就可能吃不到了。还有我们就是平常的传统节日，它都需要紫糯米。我们要是没有这紫糯米，用其他的来代替的话，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它也会逐渐的消失。

0: 我是刘文文，来自南开大学，是2020级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专业的博士生。现在在来到贵能村做田野调查，同时也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来进入。我们现在办的这次夏令营也是以种未来为主题，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紫米，围绕着紫米，会带领小朋友去到这种原民结种的这个紫米地里去看，去认识紫米，然后跟他们讲解紫米的文化。我想回到家乡，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回来，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就是我们现在来搞这个种未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吗？

0: 因为不是一个很市场化很主流的一个品种，那其实在销售这个层面的的确确是遭遇了一些困境啊。那基金会这一块呢是希望，哎，我们对接一些定点的一些小众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然后帮助他们能够销售出去，然后来达到保护这个紫米品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土匪打劫吗，然后他是会收身的，对不对？然后呢他都没想到我们把种子藏到帽子里面，所以说我们的种子是戴到帽子里面，然后